马家伢伢巴郎的穷也地不够老的不阿个郎的穷苗所叫我痛了地阿到老奴忙的所叫我痛了地阿到忙的别你说痛了地阿到阿说痛了那马子几年阿到好那马子从嘎嘎嘎都马了老奴

么走几年早教都妈啊哈提啊早教啊中垃圾啊都擦好妈妈擦妈洗妈擦好妈擦妈洗洗我们好多啊要一年你把可爱的话要一堆洗我们好你把可爱的话早教啊中垃圾

这边草啊都那松花落起，出叫我看的啊！都嘛在到通过送走妈娘哎，我表才弄我家在靠了妈妈娘来，出叫通过救命呀，出到通过救我表

比如马来咱们那大小子那种马刚马爱马刚我龙那大小子好马儿马队那下午飘那种马刚马爱你苗来路马刚阿妈咱们铁路比刚马来娘啊那大小子比刚马来咱们铁路那大小子啊，那今年那哈那那。